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平安，欢迎收听我们的希望之声节目。我是今天的广播员杨帆传道。今天我们要来一同来聆听一首美妙的诗歌《夕阳西沉歌》 Abide with me。 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先一同来聆听一下这首美妙的诗歌。

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《夕阳西沉歌》是英国圣公会福音派的牧师莱特牧师所写的，可以列入基督教最早的最佳圣诗之一。他是苏格兰人，生于爱德纳姆，父母早逝，自己半工半读，才艰苦地读完了爱尔兰都柏林三一大学的课程。他在读书时功课很好，经常名列前茅，拿到过奖学金。他原本是想学医，后来又想在文学方面取得一些成就，但最终他奉献自己，终身为教会服侍，并且专为贫穷的困苦的渔村信徒服侍和向他们传讲福音。他在22时就担任了牧师，两年后有一位同工病重垂危时，特地请他到病榻前商谈灵性的问题。莱特牧师自觉羞愧，觉得自己没有什么贡献，于是就与那位同工一起来读罗马书，从此他自己也得到了灵性奋发的经验。他在布利克汉做了24年的牧师，由于他的辛勤牧养，来聚会的人数与日俱增，甚至主日学儿童都增长至了800多人。但是由于繁重的教牧工作以及潮湿的海滨气候，使得他素来虚弱的身体没有办法继续支撑。为了遵循医嘱，他到了法国的南部来休养。在临出发前的那个主日，他还勉强自己亲自敬设圣餐，讲道时劝勉信徒要随时准备那最严肃的时刻来到，唯一的准备方法就是时常纪念认识并仰赖救主耶稣为我们代死。当天下午他照常往海滨散步，直到夕阳西沉方才回来。那个时候他的身体已经很衰弱了，他自知可能见主的时间要近了，便写下了这首《夕阳西沉歌》。所以夕阳西沉不一定指的是晚间，而是莱特自己觉得他的一生已经接近晚间了。夕阳西沉，求主与我同居，是回想到了在以马忤斯途中两个门徒挽留耶稣时所说的，时候晚了，日头已经平息了，请你同我们住下吧。全诗可以说是莱特牧师一生的信仰实践与总结。他认识到主是他随时的帮助，主也是一切无助者的帮助，所以他体会到，虽然他的一生多遭苦难，他的妻子也离弃了他，但在世态万变中，神是不变的神。他一生多病，但有主同在，便可以泪消苦役，病痛也无阻虑。到了人生的终了时，他的双目垂闭之时，也能做到音译飞时心看天空破暑。他曾经说过，与其长袖而腐蚀掉，倒不如经常用它，将它用尽。1847年莱特牧师的病情继续恶化，他
他遵循医嘱到意大利去休养，但他还未能够到达意大利，在半途中的时候就在法国的尼斯与世长辞了。临终时，他口中喃喃地说道：平安喜乐。英国的圣诗专家阿瑟·琼斯为了编写《著名圣诗作者》一书时，曾亲自到达了莱特牧师的故居，他拍下了莱特牧师写诗时的住宅。在准备印书出版这本书时，他还访问了村中的一位老会友，那是莱特牧师任职时的诗班的成员。这位老弟兄对琼斯先生说：莱特牧师为人和蔼可亲，对青年人循循善诱，但有一天来了几个游行布道家，怂恿我们离开我们原来的教会，加入他们的新团体。当时我同12名诗班成员感情用事，就都退出了原来的教会。当时我们以为，如果不是这样，我们不足以表达我们的热心和属灵。莱特牧师曾经苦苦地劝我们要慎重考虑，但谁也不听。后来当莱特牧师这首《夕阳西沉与我同在》歌发给我们的时候，我想我是最能了解歌中所写的求助无门、安慰也无求处的真实背景。哎，想起来真是后悔莫及啊。那些游行的布道家现在也不知去到哪里了，但莱特牧师虽然已经离开了我们，而那些礼拜堂的歌声却仍然日夜不间断地唱着。这是一首信徒在临终时所唱的美好的赞美诗。有一位牧师曾经在临终前对他的妻子说：我如果归主，不要请诗班为我唱什么诗，我只希望我们教会的全体信徒都能够在我身边唱这首莱特牧师的《夕阳西沉歌》，或者叫《与我同住歌》。这首歌的乐曲调名叫《傍晚》，是英国赞美诗曲调的作家蒙克所写的。蒙克教授在写这首曲调时也正处于一种悲痛中。据他夫人所说，写此曲调前我们的心情都很痛苦，傍晚我们一同到外面散步，蒙克教授看到了晚霞和日落，这一切都和我们的心情一致。回家后他就写了这个曲子。蒙克是英国圣公会古今圣诗集音乐方面的主要负责人。这本书第四版本正好在1889年他去世前出版，1861年第一版由他谱的曲调19首，1868年第二版有6首，1875年的第三版有13首，1889年第四版中有18首。他毕生为编辑赞美诗工作，直到最后一息。一直到1889年3月1日，他在临终前，他还在教乐诗，他还在
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刚刚我们已经听过几遍这首诗歌了，我们也听到了这首歌的背景，不知你对这首歌有什么感想呢？下面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下我的感想，可以吗？《夕阳西沉歌》，莱特牧师临终前想到了在《路加福音》最后一部分，耶稣复活以后，曾经在去往以马忤斯的路上向两位门徒显现，但两位门徒仍然沉耶稣受难的阴影当中，他们面带愁容，虽然他们正在与复活的主耶稣一起同行，却

没有能够认出他来。一直到日头已经平息了，他们强留耶稣与他同住。耶稣在掰饼时，他们的眼睛就明亮了，才认出他来。耶稣暂时的隐藏与突然的显现，也向我们展示了他复活之后临在的方式。他是主动靠近迷茫的人，在平凡的生活中，比如同行、掰饼中，来启示自己。所以门徒也立刻起身返回耶路撒冷。在路上，他们遇见人，就将他们所见证的事讲述给其他人听。路加福音对于耶稣走在以马忤斯的路上的描写是格外的详细的，这也正是耶稣在约翰福音14:6所说的：“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”的具象化的演绎。他当时正在旅途中与迷茫的门徒同行，将他们的绝望转变为了美好的盼望。真理，他用圣经讲解揭去了误解的面纱，显明自己救赎计划的全部样子。生命，掰饼的瞬间，让复活的耶稣不再是一个抽象的教义，而是一个可以触摸、可以经历的生命保存。我们今天所听的这首《夕阳西沉》歌，我们刚刚也听过了它的背景。作者莱特牧师晚年身体衰弱，他在自知归主时间已近的时候，在临终前的某个黄昏，他独自在海边踱步的时候，直到夕阳西沉才往回走。在回家的路上，面对西沉的夕阳，他想到了以马忤斯的路上两位门徒挽留耶稣时所说的：“时候晚了，日头已经平息了，请你同我们住下来吧。”所以写下了这首 Abide with me， 中文名字译作《与我同住歌》。1933年，刘廷芳老弟兄将其译为《夕阳西沉歌》。夕阳西沉不仅仅是莱特牧师在夕阳西下时踱步，更表达了他自己知道自己的生命已经近黄昏了。所以整首歌也是他一生服侍的写照。他认识到主是他随时的帮助，也是所有无助者的依靠。他体会到自己一生虽多有苦难，甚至妻子的离弃，但他仍然在这世态炎凉万变当中认识到神是不变的神，无变之主。他却因主的同在，能够坦然地去说：“有泪非苦，有难亦不足虑。”这句话如果从原诗中直译，可以翻作为：“疾病失去了它的重量，眼泪也不再是痛苦的。”到了人生的最终之时，在他双目垂闭的时候，也能够因意飞逝，心看天光破暑。他写完这首诗后，在去往意大利的途中安息了主怀。在临终之时，他仍然在说平安。

喜乐。1936年，英国国王乔治五世去世时，人们在追悼会上也唱了这首歌。1913年，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个曾经担任总统与首席大法官的威廉·塔夫托去世时，教堂的钟声也响起了这个曲调。2022年，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版本的演唱者索拉姊妹，正经历着病痛与意志的低落，当时还是新冠疫情的期间，她正经历着前所无有的无助与低落。她想要借着这首诗鼓励自己和其他人，能够认识到诗中终必得胜，因我与你同在。索拉姊妹演唱的版本译者我们暂时还不清楚，与新编赞美诗第153首与我们常唱的刘廷芳老弟兄的翻译版本不同，这个版本融合了更多的中文的古诗的意境，四个字六个字的长短句错落有致，不仅保留了圣诗咏叹调式的庄严感，也实现了中文本土化的美学的重构。其中《浮生若梦》来自于著名的诗人李白所写的《春夜宴桃李园序》：浮生若梦，为欢几何？花间小路，则可以让人联想到白居易的《长恨歌》中所描述的“云鬓花颜金步摇”那种意世的美感，这样的美感能够引人共鸣。而在这首歌中反复的呼求，求你与我同在，正像诗篇中的哀歌体，强化了那种的恳切的感觉。死在则是用反问的方式消解了死亡的诠释，呼吁了保罗所宣告的死啊你得胜的诠释在哪里。而天晓地影尽无，则是用一种极其简单的哀苗的手音，临终死亡永恒的一个线性轨迹。在空间的维度上，从尘世的花间小路到幽谷天路，最终指向了天晓地影尽无的超然体验的境界。在神学的逻辑上，则是先从第一节的脆弱者的无助，再到第二节的觉醒者的参悟，再到第三节的战士的凯歌，最终指向了第四节的朝圣者的终极安息，展现了我们的信仰从祈求到确信的升华。这首诗莱特牧师原文共有8段，但是索拉姊妹演唱的4段已经构成了完整的暮色、浮生、征战、临终的叙事链，层层递进，呈现了人类生命与神圣永恒的对话。这首诗就如同一面灵镜一般，将一个人在面对死亡时的心态折射为了对永恒的渴慕，将江暮的叹息与天晓地影尽无的欢呼在诗中相遇了，突破了那个个

0: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以上就是我对这首《夕阳西沉歌》全部的理解。我们今天的希望之声广播节目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个礼拜再见。
1: 主要让我们藏在你的爱中，主要用你的爱来吸引着我们。

0: 的站立。
1: Kita tetap berdiri.
0: 下面一同来宣告我们的信仰使徒信经。
1: Dan kita akan menyatakan pernyataan iman kita seturut dengan pengakuan iman rasuli.
2: 让我们以历史历代众信徒一起宣告我们的信仰使徒信经。
3: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的主。我信我主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子，因圣灵感孕，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，在本丢比拉多所下受难，被钉于十字架，受死埋葬，降在阴间，